BM 给哎不为你 BM 给找我奶奶找我奶奶哎不为你 BM 给干嘛一姑娘娘哎阿姆阿姨娘娘哎阿姆阿姨娘娘哎阿姆阿姨娘娘哎给你阿姨谁干个哎阿姆阿姨娘娘哎都过啊哟，都过啊哟，马日如没去盖我，心得好呢，心得呢，马日如没去盖我，我都那我。